因为给啥不弄个呢？说了还屋里吃呢，给这软，你穿的还蛮好的来了，你屋里也在装吧？给估计给哈特子嘛，咋飞了？我呢？你在这里怎么嘛？吃了我也在软，我把那锅巴怎么？原来给木巴怎么弄呢？我呀，木给啥子用个呢？屋里吃给什么子软？

0: 高飞了。
1: 小娃娃上红，
0: 没。
1: 俺媳妇把你逼得这种逼得这种，哎，还有的还这么那的，哎，
0: 哈
1: 俺这要是干的
0: 我敢拖着哈来
1: 这
0: 翻
1: 样
0: 了
1: 烧，
0: 嘴，哎，
1: 干了给咱也烧，
0: 俺就录了，
1: 嗨，
0: 爹妈干嘛
1: 后天
0: 我？
1: 你要我搁咱回来，早上起来了，要活脖子还给他搞嘛的，给还给你给那个口红搞嘛的，给他妈干了。
0: 让他对，现在干那么些，也忙干了跑了。
1: 也好了，没喂，就是这一，就是这一天后来查查，哼，后来人家这去了巴拉巴拉，好多干么弄？刚刚刚刚拍，你那到了这还几个红不红？没后来查查，后来
0: 哎。
1: 查查，我说的那就是干么弄？刚刚我刚红了，那个爱查嘛，那看，
0: 那个医生。
1: 还这个穿那个毛驴弄干的，没个穿那个毛驴弄干的，还穿花个叫那个搞不搞不？过了也干净，过了也不好维持了呢。
0: 把那再记一下。
1: 哎，我说楼上那个不是就是啊黑的，那么你我们不能给你发的钱呢？俺叫王子嘛。
0: 那叫什么再记？
1: 要花了好几天，给虽然给那是孩子给你说了那些，那给你发的钱，你再来接几条菠萝，三百块钱给买回来呗，还得还哭哭哭。
0: 我干
1: 哭了，叫他
0: 了，
1: 哭哭哭，俺哭的还好些呢。都那个打车班了，还去啊？
0: 干老啥干了？还这个哭哭哭？
1: 你这还叫他哭哭哭？怎么又俺出发的好心思啊？黑的，那边那个马天那边又给他鼓给他喊了，给你了啥没有吧？
0: 他
1: 老
0: 哭
1: 妈的。
0: 哭哭。
1: 哎，我老妈的，说话那会那个是老毛他们的嘛，还会是你姑家嘛，那个姑家在蘑菇，
0: 哦，
1: 你在这个好像还敢办办，你那个太监个物业干啥哟？
0: 哎，我是刚搞不了，原来刚哭哭哭够呛。
1: 我说我们俩都是可以的。
0: 哎，算了，还我是对呀，我问你，我是对呀。
1: 对啦，啊，我是，这个那个时候不如跟大家给你来这件事情呢，因为给那个哈刚追那里的事，那个啥子，哎，那个位置你刚刚，那个啥子，
0: 哎，搞错。
1: 哎，
0: 呵
1: 是那个
0: 呵呵。
1: 我把那把木地，在这木地把木地木捡不了我。
0: Ke nnete, ke nnete taba eno. Tsamaye sefuba seo kukuku.
1: Kukuku.
0: Nowhere, bophelo. Hai. Alet. Kukuku. ke fela bjela ke re wa bona ke na le nyanyana mo ha ke a bona mo ho bulwa mme na mme ntho tse ntle mme a na ke memang ka morisha e sa bile ka ke mona utlwa modidietsane o mono o utlwile modidietsane o mono o itswe ena ya o nna le lone lesabo a boti botle botle le seke la tlhotse le etse e ntle ntho ena nkgono ke re ena ya gore le e ka re ka boua morago ne ke lo qalelela ke o fitlha le nna kukuk lampolaile watso hai a